0: 伤害的风险更大，不过呢不要长时间的连续戴墨镜啊，进到室内或是阴暗处呢还得及时摘下啊，不要装酷还一直戴着，避免影响到视觉的发育。对于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墨镜当然不是必需品了，孩子戴得住就戴啊，戴不住呢可以通过遮阳帽、遮阳伞这样的方式进行物理的防护。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3: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4: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3: 一样的热搜不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热点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热点事件啊。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呢，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超市线下门店和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呢，最近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超市的总部， 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啊，山姆方面回应说，针对约谈当中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的接受。目前呢，已经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了专项的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了全渠道全链路专项的自查和自改。

0: 山姆在2023年9月宣布高速扩张，赢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不同于普通的零售商超，山姆实行付费会员制，消费者每年花数百元购买会员卡，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品质有保障的确定性承诺。 然而近年来，承载着消费者高度信任的山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时有翻车，接连发生多起引发全网热议的食品安全事件，问题覆盖仓储、分拣、采购、质检等多个环节。 如今年3/5期间，山姆的网红爆款产品冻干草莓被曝光，农残以及重金属超标。近期呢，又有多位消费者表示买到了临期的商品。
1: 这次监管部门明确指出了对山姆总部的约谈呢，涉及到线下门店还有线上的网店多起食品安全问题，可见相关问题它不是个案，折射出的是食安环节管控的系统性疏漏，也辜负了消费者对山姆品牌。

0: 上架售后各个环节都要建立起严格的管控的体系。
1: 此次监管部门不是约谈单个门店，而是直接约谈山姆总部，一方面基于问题多发的现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求总部承担统一管控责任，自上而下补齐品控的短板。这彰显了监管部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坚决决心。对于山姆而言，既然以严选著称，既然承载了上千万会员的信任期待，就该名副其实，就该拿出该有的品控标准。一旦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频繁翻车了，品牌积累的信任和口碑也会不断的流失的。此次被监管部门点名约谈，对于山姆是一次及时的提醒，希望山姆以此为契机，全面排查相关的风险疏漏，统一全国门店以及线上线下的品控标准，完善常态化抽检以及售后保障工作，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0: 确实，山姆被约谈，同时也给行业敲了警钟，食品安全是

0: 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1: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哈哈，
0: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

近啊，根据央视网微信公众号的报道，网络烂梗啊正在各地小学校园流行，而且不断的迭代升级，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病毒式传播的特点。孩子们是满嘴都是网络梗。这网络烂梗在低龄群体当中的蔓延呢，是少年儿童成长规律和当前网络环境作用的结果。小学生社交重心逐渐从家庭转向了同龄人，迫切需要获得相同群体的这个认可和归属感。简单通用的网络烂梗呢，自然成了融入集体拉近距离的低成本的社交通行证。

0: 意见。
1: 儿童友好就是要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离不开一米视角，也就是从儿童的身高和认知出发进行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城市建设。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儿童的关爱往往停留在俯视的层面，以成年人的经验和习惯去为儿童谋划公共空间。许多儿童游乐设施、公共服务空间的建设多由政府专家主导，依托固有的经验打造。成年人的经验固然宝贵，但是成年人的视野和身高一样存在天然的盲区。一米高的孩子和一米七的成年人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社区图书馆的桌椅高度、图书摆放是否合理、童车有无停放之处、小区健身器材是否适合儿童使用，这些细节在成人的决策当中常常被忽视。
0: 所以有些事儿还得蹲下来看、蹲下来办啊。那更关键的是，成年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思维也已经成人化了。

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骑行当中的站立动作啊，还左右摇摆啊，这是炫特技了。好在交警部门呢迅速到场制止，对涉事儿童和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个孩子骑了辆迷你摩托车在公共路段行驶，当然是扰乱了正常道路交通秩序，更是把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中。同时呢，迷你摩托本来只是个玩具啊，无论是电动款呢还是燃油款呢，都有时速限制，更不能够直接开到公共路段去行驶。可是现实当中呢，像宜都街头这样惊险的画面呢，却也不是没有见过，或是在厂家违规生产，或是消费者买完之后进行了改装，迷你摩托的速度啊

0: 和责任，社交平台需要清理危险骑行示范内容，路面执法也要对放任孩子危险骑行的家长依法警示教育，守住安全防线，不能够只靠一部即将实施的新规，更要靠当下的每一个环节的主动作为。
1: 最后呢，我们提醒一下家长，道路安全交通法当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骑行上路啊，这是违规的，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危险的花式骑行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是没小事的，理性消费，不买问题车辆，是对孩子的负责，千万不要盲目自信，以为只要自己看护好，买多快的迷你摩托车，孩子骑出去都没事，这是错误认知啊。
0: 卖出十件，退回九件，这样的退货率听起来有些夸张了，但是啊，这样的事情却真实的发生在山东曹县。

0: 都是怎么找零的？
1: So easy 啊！
2: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0: 探索万象，多长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
2: 世界多奇妙，
3: 给您来点新鲜的。

世界多奇妙，来说点新鲜事儿啊。这个尽管最近的国际金价是有下跌啊，但是较2024年的时候的均价呢还是翻倍了。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啊，被最近送到了熔炉里头熔掉啊，以获取相对来说价值更高的黄金。据路透。

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暮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接纳你的平凡，把平淡的朝夕过成专属的温柔。浪漫无关盛大，但是关乎真心，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漫长岁月里的双向奔赴。

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泛延着安宁纷扰的笑意，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虽朴素简单，却怡清怡静。那一杯清茶可消除一切奔波的风霜，可融化全部的忧愁，不失诗情画意的浪漫。正所谓最浓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最了浪漫情。浪漫从来不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也萌芽在长街短巷的温柔日子里，生长在柴米油盐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

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揉捏成精致的浪漫，把稳健的脚步踏着从容的节奏，把平淡的日子过出罗曼蒂克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管理情绪的六个习惯。一，不动怒。生活中呢，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很难控制住自己，恨不得立马就把心里面的不满和委屈都发泄出来。可是等你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发脾气不仅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让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人越软弱，越爱发脾气去逃避问题，那么他的这个真正的强者呢？

治愈坏心情的七种方法。想让生活充满阳光，就要先学会用行动去赶走阴霾。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几种小方法，希望能让你远离不开心，做更好的自己。第一个是规律作息。很多时候啊，人之所以会感觉疲倦消沉，是因为经常日夜颠倒，作息紊乱。充足的睡眠是让自己收获健康快乐的前提。就算白天再忙再累，只要晚上能够及时的休息安睡，第二天就又能够恢复到活力。

等同于呢，在不断的对自己做负面的心理暗示，这时间久了只会让你很悲观。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我们可以多使用。

金叉了六十日均线，以及是今天收盘以后，如果说目前这个点位当中在4090点上方，或者说4100点上方的话，五日均线也将会，也就是说同步的金叉半年线以及是二十日均线。那么后市当中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前期上两周的一个倒型反转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话，后续当中更多的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演绎的一种情况，可能会跟也就是说整个四月份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表态走势会很类似。那么反之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位当中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技术方面，也就是说日线级别有点超卖，但是呢周线级别连续，也就是说前期五周下跌，上周低开走高以后，这个位置当中已经开始有所复苏了。所以说日线和周线之间这个位置当中会有一定的，也就是说是错位，这种错位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日线级别它沪指更多的是一种震荡蓄势一波筛子，然后高点低点逐步同步抬高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回过，只要指数没问题，那么回过头来来看呢，也就是说像创业板指，或者说是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像昨天盘面当中的话，微盘股微。

来看，包括上周连续性的在6400点下方的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种上影线。那么这种高位的科技股的一个分化的话，微盘股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他们的一个可看性也会来得更加的强。

本周五呢，端午如约而至，打算自驾出游的驾驶员要注意了啊！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

0: 等等道路。根据预测呢，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出行啊，将会以中短途的交通流为主，预计省内和城市会当中来诱导年轻人跟风去尝试。
1: 发布会上一句话值得所有人牢记啊，合规药物可以治病救人，可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这类物质没有传统毒品的负面名气，

0: 风险，浙江率先出台了全国首创的管理办法，也就是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的临时管制办法。简单来说呢，就是搭建了动态的黑名单机制。只要监测到某一种新型物质开始被滥用，快速蔓延，那么相关部门呢就能够立刻启动临时的管制，补上监管漏洞，让监管走在风险的前面。这套管控模式啊，也成为了全国可供全国参考的一个浙江的经验。
1: 当然，也有那个市民会担心，你们的管制效。

0: 管制，它只管控非法吸食售卖渠道，对于医疗麻醉、食品加工、工业生产等合规用途不会增设审批流程，也不会额外增加检查，整套管控精准区分，严打非法滥用，绝不干扰合法生产使用。
1: 说完了监管的管控，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日常的防护了啊。
0: 对，
1: 咱们普通人怎么去识别，怎么去防范，不慎沾染了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0: 来，各位啊，三步三看，各位就记牢三步三看。第一，不好奇。
1: 对
0: 啊，第二，不盲从，第三，不乱买。先说不好奇啊，这很 你不要去猎奇跟风尝鲜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不要去相信什么所谓的解压助兴放松，摒弃吸一次不会上瘾的侥幸心理，坚决拒绝第一口尝试，这是最关键的。
1: 第二呢，是不盲从啊，比如说你的一

0: 平台私下售卖，号称是体验感极佳，可以免费试吃试吸，价格远超市场价的食品物化产品和药剂，你要全部都是打个问号，高度怀疑的啊。
1: 第二，看外观，笑气一般以什么迷你气弹啊、小钢瓶啊、充气气球的形式出现，而上头电子烟呢，大多无厂家无尼古丁标注的三无物化杆，看到这类物品你就远离。

0: 医用短效麻醉剂的，啊，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嗯，它就是个坏东西，
1: 嗯，
0: 但是你长期大量吸食，你滥用的话，是会损伤神经与精神系统的，导致手脚麻木、刺痛、走路不稳、肢体瘫痪，还会诱发幻觉、妄想等精神疾病，损伤同样不可逆。
1: 如果说不慎沾染成瘾呢，不要讳疾忌医，要前往正规医院物质成瘾科就诊就可以了。治疗分为戒断治疗和防复吸两大阶段。

0: 行图，在原有23对高风险的基础上，计划增开 74.5 对旅客列车，主要开往上海、南京、南昌、长沙、福州、合肥、郑州、宁波、温州、台州、温岭、衢州、阜阳、厦门等地。此外，铁路部门还将视客流情况，及时采取增开图二旅客列车、动车组重员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调整运力。为提升出行体验，铁路杭州站将持续提供安全优质服务。其中6月18日、6月21日夜间至次日凌晨，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此外，车站已与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适时采取增加公交运力、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措施，完善换乘衔接，保障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

0: 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

娘子背上弓。

刚听到的是由梅秀文带来的粤剧《何文秀》的选段。在这个剧目当中呢，梅秀文所饰演到的是王兰英。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由梅秀文和吴素飞所带来的粤剧《盘妻锁妻》的选段。

娘子，请来请。

不叫。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陈三娘，你自称是陈大人的先生，不知你教他些什么？究竟是知足吧？没话说听。陈三娘，本府要看你实习的时候，可会满堂谢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0: 确认物资调用流程规范有序。最后，检查组抵达戴村镇应急消防管理站，检查当地防汛防台物资储备与应急值守工作。
1: 施科奇强调，当前即将进入梅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排险与动态监测力度，进一步细化村级防汛防台预案，明确人员转移路线和安置举措，确保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0: 城市内涝风险持续偏高。
1: 不少市民朋友好奇什么是梅雨。梅雨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气候现象，主要出现在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因恰逢江南梅子成熟故而得名，又因为空气湿度大，物品易发霉，也被大家

0: 因恰逢江南梅子成熟，故而得名。又因为空气湿度大，物品易发霉，也被大家称作梅雨。它由冷暖空气长期交汇形成，具有阴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梅雨季也是各类气象灾害高发期，暴雨、雷电、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多发。杭州、丽水等地暴雨较为集中，沿海区域需重点防范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则要警惕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护，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树、电线杆等高耸物体不要开展水上活动，尽快进入室内躲避。特别提醒，地质灾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李不祥四处在筹款，当然他的钱是够了，不过他想要换本票或者是大面额的票子，这样能够方便并快捷地尽快买到储蓄券。黄金这个消息已经是人尽皆知了，随着他不断的筹款，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多。哦，李不祥听到这话倒不觉灵机一动，一笑，
1: 哎，我只要你肯帮我的忙就很感谢，我何必问你这钱是哪里来的呢？
0: 说着他打开皮包，取出了带着的现款，和周老板交换钞票。

笑着走出袜子店，在大街上摇着头，自言自语的：“这家伙真小气，怎么也发了这样大的财呢？”说了这句话，遥远地听到有人咳嗽一声，正是周荣生的声音。他赶快地就走，由这里直穿过一条街，就是凯旋舞厅，这是重庆市上唯一的有夜市所在。红绿的电灯泡嵌在花漆的门框上，排成个彩圈。远在街上，就听到一阵西洋音乐声音传了出来。这种地方，他战前就没有去过，不知道进门有什么规矩没有。这么一犹豫，他不免放缓了脚步。恰好有三个外国兵笑嘻嘻地走进去。他想，这地方有了外国人，更是有许多规矩，自己穿这么一身破旧的中山服，是不是可以

0: 进储蓄。不过直到今天下午，我还只凑到了10来万元，想买10两，还差点款子。三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一点忙，借几万元给我？我多则半个月，少则一礼拜。
1: 袁三不等他说完，赶紧拦住他的话头。
2: 什么多则少则，我向人家借钱向来就没有打算还，要不然你袁三小姐没有田地房产，又没有自豪买卖，这日子怎么过？人家借我的钱，我也不打算叫人家还，你说你打算借多少？
1: 说着他将薄呢大衣的领子向上提了一提，人就在街

0: 你跟着后面，你会怕有人说你闲话？就有这个闲话，人家说是有一天晚上，李不祥跟着袁三由跳舞厅里出来，在马路上同走。你想，这就是个谣言，你也艳福不浅。你不觉着人家说袁三和你有关系，你感到有面子吗？
1: 爹，袁三也就痴痴地笑了，向他招招手。
0: 废料。

绕了路，顺着电灯明亮的大街走，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见十来个摊贩亮着化石灯在风路下卖食物。起半夜买车票的人纷纷围着担子吃东西。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是没有吃晚饭到陶博生

人被提去了不要紧，若是所有的黄金都让人抄了去，那岂不是白费一场心力？焦急着就要把枕头底下的金子拿起来逃跑，不想两脚被人抓住，无论怎样挣不脱，只待自己急得打了个翻身，这才明白，哦，原来是在床上做梦呢。警察捉人的这一惊和吃馒头加红烧肉的一乐，郑某躺在床上，还是都在眼前摆着一样。

0: 去办这件事情去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

0: 年左右的时间，先是整理复习，完全自学，然后呢这个报名考试，运气还比较好，那么就一次性的就通过了这个司法考试。
1: 很厉害，一次就过，
0: 是运气好吧。
1: 我是听说很多人考了很多年，所以其实从这个侧面反映，可能陈律师真的比较适合做这个法律这一行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到咱们萧山来的？
0: 2008年的6月份拿了律师证，然后国庆以后就到了萧山这边过来。
1: 这个怎么会想到到我们萧山来？全国这么大，
0: 这个也是个偶然机会。
1: 嗯，
0: 拿到这个证以后，我先去了上海，去应

0: 整理了这个法律法规，所以在我电脑里面就已经能够搜出很多相关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因为当时我是在老家安徽这个搜集的，所以对关于这件方面的规定呢不是很多。那么后来呢，就是我又增加了这个像同事啊，包括像其他一些同行寻找了，或者是说搜集了浙江的相关指导意见，最后呢这个反复研究这个案子，当时我印象当中是写了2000多字的一个代理意见
1: 啊，
0: 就已经是一篇小论文。
1: 嗯嗯。
0: 后来呢开庭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老总和人事在下面听的。
1: 嗯，
0: 我现在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庭开庭结束以后，公司的老总和人事都是过来说，哎呦陈律师啊，
1: 嗯，
0: 你真厉害。
1: 嗯嗯，
0: 他说你难道就是做这个劳动法的专家？
1: 嗯，
0: 这个
1: 其实那个时候还算个新人啊，
0: 完完全全的新人。
1: 嗯，可是没想到

0: 是
1: 胜率很高，
0: 对，经常赢。
1: 嗯，这也是个误区。
0: 仅仅从表面结果的好坏来判断一个律师的，通俗的讲是否好律师，
1: 嗯，
0: 或者讲是否优秀的律师，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是一个全面的评价或者全面的看待律师的方法？
1: 您觉得好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种特质？
0: 嗯，很好，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于好律师，两大块，一个他的专业素养。那么好律师的专业素养，并不是说这个案子他输还是赢，而是在于这个案子的走向与他当初判断的是否一致。一个客户拿到一个案子，或者说一个被告拿到收到法院的传票来找律师的时候，律师会给你分析你这个案子。

0: 就是都没有写下来，大家就叫君子协定。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一方资金出现状况，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出借的那一方呢可能就会比较尴尬了。
1: 嗯，
0: 现在呢稍微好一点啊，银行有转账记录，还有一些这样证据。而在十几年前很多都是现金交易的，
1: 没错。
0: 哎，不要说是几万块钱的，有时候几十万上百万也都是现金交易的。
1: 嗯嗯，
0: 这种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所容易掉进的陷阱。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商事合作当中会出现联系方式过多，导致呢无法让

0: 有些可能还是让专业的快递员送的快递，然后他在这个快递里面可能装了很多不应该装的东西。
1: 对，因为我在我以前办的案子当中，它是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的快递他是从广东邮寄到萧山来，在广东的时候他花了200块钱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帮他寄个快递，然后到了萧山以后他也是一样花了200块钱找一个陌生人帮他取一下这个快递，所以就是毒贩的手段是很高明的，
0: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只出了钱自己不出现。
1: 对，
0: 嗯，
1: 寄快递和取快递他都没出现。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警匪片里面看到的、
0: 嗯、
1: 哦，他说你把那个东西放在那个桥底下或者放在垃圾桶里面啊，这么细节，这个就跟这个很类似。
0: 嗯，
1: 那么你这样你帮他取快递帮他送快递，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个很有风险的。
0: 嗯，
1: 因为你要稍微想一想，为什么会要给你200块钱让你去取还给你钱，这种细节呢，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遇到的话还是
0: 自己能规避就规避一下、啊、
1: 能够 不帮的话还是好，因为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当中，如果没有，如果每个人都不帮他取的话，

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

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接纳你的平凡，把平淡的朝夕过成专属的温柔。浪漫无关盛大，但是关乎真心，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漫长岁月里的双向奔赴，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落在日常里的偏爱。人间岁岁年年。

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浪漫的理解。

灯浓浓淡淡唤醒了沉睡的街巷，荡开了里弄的鲜活，也凝聚了岁月的生机。暮色里渐次亮起的灯光零零碎碎，温柔了游子的脚步，安暖了疲惫的灵魂，也归宿了浪漫的夙愿。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渗着一份希望，虽细碎微小，却真实本源。那一碗热粥，能抚平所有褶皱的心事，能吸引

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烟火升腾处自有温暖拂面，馨香入怀，或丰富或简单，或烹炒或腌制，或欣喜或沮丧，发酵成岁月深处的沉香，一一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人间烟火是世间最生动的浪漫，最甜甜的风情，每一缕都充满了温婉，每一处都氤氲着滋润，藏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蕴着生命的从容与自在。浪漫是一枚根植于心田的种子，生根。

0: 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管理情绪的六个习惯。一，不动怒。生活中呢，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很难控制住自己，恨不得立马就把心里面的不满和委屈都发。可是等你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发脾气不仅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让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人越软弱，越爱发脾气去逃避问题，那么他的这个真正的强者呢，他也就是会懂得把动怒的时间用来解决问题。

治愈坏心情的七种方法。想让生活充满阳光，就要先学会用行动去赶走阴霾。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几种小方法，希望能让你远离不开心，做更好的自己。第一个是规律作息。很多时候啊，人之所以会感觉疲倦消沉，是因为经常日夜颠倒，作息紊乱。充足的睡眠是让自己收获健康快乐的前提。就算白天再忙再累，只要晚上能够及时的休息安睡，第二天就又能够恢复到活力满满的状态。作息越规律，生活就会越有序，精神就越饱满，这心情难流减的过程，更是一个为内心减负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天，或者说就从现在开始，也不要再以忙碌为理由来敷衍生活了。我们养成定期清扫房间的习惯，然后用整洁舒适的空间来换我们风清月朗的心情。那么第四个小方法呢，是取悦自己。成年人的生活，这辛苦是常态，但是比起身累，更怕的是心累。与其总是感叹生活不容易，不如努力给生活加点糖。可以是听一段喜欢的音乐，吃一顿喜欢的美食，或者是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然后告诉自己，今天这日子果然又是甜的。那么第五个方法呢，是丰富内心。这乐趣的丧失，往往是预示着一个人灵魂的贫瘠和心灵的空虚，所以不管何时都要见

0: 内容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啊，请大家做好准备。今天我们的奇趣大百科呢，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七大洲四大洋。地球上面七分是海洋，三分是陆地，因此呢，科学家们把世界分成了七个大洲四个大洋。这七大洲四大洋就好像是美丽的彩色拼图，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类呢，都在上面生活。这些大洲大洋不仅外形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每一个大洲大洋都有特别有趣和迷人的故事。北美洲和南美洲呢，是两块巨大的大陆，

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山脉和河流来作为分界线，把这个大陆分成了两个大洲。就好像是我们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即使年龄一样大，那如果人数太多啊，也要分成不同的班级。我们的中国呢，就在亚洲。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非洲。非洲啊，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面天气很热，大部分地方都很干燥，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这里还有大草原，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像我们都知道的长颈鹿、大象、狮子等等。在电

0: 接着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四大洋。地球上的海洋呢，被大陆分隔成彼此相连的四个大洋，按照面积大小依次为太平洋、大西洋，连出现风浪像一个字母 S， 这就是世界航运最发达的大洋。印度洋是被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包围，马尔代夫、塞舌尔和毛里求斯就是印度洋的三大明珠。北冰洋呢，位于北极，洋面终年冰封，是世界上最小、最浅和最冷的大洋。这个世界啊，真的是非常大，每一个洲、每一片海洋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所以大家有空不妨坐上飞机去看一看世界，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哦。
1: 长，即趋揖，长无言。

0: 员们说什么，他一点也不在乎了。
1: 接下来文文姐姐要给大家讲的小故事呢，叫做《世界上最糟糕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爸爸，因为他只知道对我说不。当我爬到高高的柜子上面，要学人猿泰山抓住吊灯想荡到对面去，他就会立刻冲进来，然后掐着腰指着我说不可以。好吧，不让我学人猿泰山，我就到自己的房间里用蜡笔来画出我的丛林世界。我要画大象、长颈鹿、乌龟还有恐龙。可是我还没画完呢，他就又冲进来捂着头对我说不

他每天晚上要工作到很晚，从来都没有时间陪我玩。哼，就在我过马路的时候和汽车们一起玩，这个时候他却在我身后对我大吼大叫。不，晚上当我趴在地上玩玩具不想睡觉的时候，他非要把我抱到床上。可是早上当我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又不让我睡了，把我匆匆地放到校车上，是不是很糟糕呢？除了这些啊，他还惩罚我，让我和他一起把弄乱的屋子收拾干净。那我就帮帮他吧。我坐在吸尘器上左右开弓，咦，真好玩儿。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又不喜欢我帮他了，他总是很固执。比如说外面下雨了，我想去踩水，可是他非要让我穿上雨衣，哎呦，真麻烦，多有趣啊！可是爸爸却对什么事

走了。周末太阳都升起来了，我爸爸却是个大懒虫，他一直一直在睡觉。快起来呀，我们一起出去玩，看我能够快速地跑下楼梯。可是呢，他总是还把我当小孩，世界上最糟糕的爸爸。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好吧，只有一点点哦。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

0: 的国际航班机票将执行第十九档燃油附加费标准，较六月的第二十七档下调八个等级，燃油附加费整体将下调20%以上。菲律宾环境部门近日表示，该国近期发生的7.8级强震导致近海。近日，萧山交投下属机场高速公司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结合高速公路通行场景的实际特点，在辖区收费站点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将安全五禁细化落地为禁道路、禁车流、禁人心。记者从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了解到，我区今年以来院前急救心肺复苏成功案例已达29例，其中脑复苏12例，复苏成功率达10.25%，较去年同期上升1.55%。近日，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 AI 电影黑客松杭州站系列活动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

首先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热搜榜单的第一条，标题是汪顺在杭州参赛松弛感拉满了。6月16号的时候，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汪顺是以1分56秒16的成绩实现了13连冠，浙江队呢包揽了前三名啊。他的队友谢怡枕表示啊，完全追不上汪顺。赛后呢接受采访，汪顺的状态也非常松弛啊，说非常开心在杭州在家门口来参加比赛，这是第13次还是第14次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都记不清了，特别感谢朱志根的指导，在他的软磨，这是第13次还是第14次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都记不清了，特别感谢朱志根的指导，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又给他请回来了。好了，热搜榜单第二条继续和这个游泳冠军赛有关系啊，命中注定的游泳兄弟实锤了，是兄弟就一起拿第一。这上的是今天了啊，也就是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的第二天，在男子50米自由泳预赛当中出现了非常亮眼的一幕，来自山东的张展硕和徐放二人同时触壁，双双游出了22.60秒，并列拿下了小组第一，默契值拉满。有网友就在说青岛是不是偷偷开了游泳的天赋挂了，坐等两名小将决赛继续冲，刷新更好的成绩。热搜榜单第三条啊，各位啊，您如果开这个电车啊，有这种智能驾驶，是不是这个功能您觉得非常好？特别是辅助驾驶，让人觉得说啊，能减小不少的这个开车疲惫感。但是千万不要放松啊，女子。

在G15沈海高速浙江台州路段，一辆白色小车在正常的行驶过程当中毫无征兆的突然向左偏离了既定的轨迹，猛地撞向了左侧的施工隔离设施。在砰的一声巨响之后呢，隔离铁马被撞得严重位移，现场是一片狼藉。事故发生之后，肇事白色小车的车身是猛地调转了一百

最终啊，交警认定林女士因为驾车的时候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处罚款和记三分的处罚。目前呢，林女士和她的男友均无大碍，该事故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交警是提醒大家啊，汽车的驾驶辅助技术呢，只能够起到一个辅助作用的，驾驶人仍然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使用智能驾驶辅助的功能的时候，请千万啊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依然会优先存款，只不过在各个银行之间选择了相对收益比较高的产品啊。今天的股市表现非常亮眼，部分股票型基金收益超过了135%。在此背景下呢，和股市挂钩但保本的结构性存款受到了追捧，年化收益普遍是在0.5%到3.2%之间。本金受存款保险保障，用小部分的资金博取浮动收益，既满足了求稳的心理，又提供了高于定存的想象空间了啊！所以这还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热搜榜单第六条，西湖游船新款救生衣安全又出片。日前呢，杭州西湖游船推出了腰带式的救生衣啊，首批体验的乘客呢都在点赞，

消申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

0: 小芳，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1: 哦，
0: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1: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1: 哦，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

0: 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有钱姐姐在说，她说一定一定要养成看小票的习惯，而且结完账就立马看，不然回到家还得再跑一趟。我碰到过很多次了啊。从前呢，从来不看小票的。有一次我做饭的时候啊，在那摘香菜呢，我爸随口问了一句：“现在香菜多少钱一斤啊？”我看了一眼袋子，31.8块一公斤。哎呀，也就是15.9块一斤了啊。但是他记得当时买的时候看了一眼，是5.9块一斤啊，就立马拿上香菜和袋子跑到市场去看了一下，确实是5.9块一斤。找收银员看了一眼，说是称错了，给他退了差价。从那以后呢，就每次都看小票了，就这样还经常发生弄错的情况。

0: 小票也是我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啊。
1: 是的，
0: 因为它可以证明我们的消费时间、消费地点、商品信息啊，对不对？帮助相关部门准确了解事情的经过，从而公正的处理纠纷。
1: 是的，而且啊，就是大家要养成这个查看小票的良好习惯，可以更好的保障我们自己的消费权益的啊。比如说您在每一次付款之后呢，不要急着离开，花个几秒钟时间啊，您就简单的核对一下小票上面的商品名称、数量、单价和总价这样的信息。如果说发现问题，及时的和商家去沟通解决一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小票妥善的保存一段时间啊，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就是买衣服的那种小票，最好要保存一段时间啊。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有些菜人家跟你说没货了，或者说退了干嘛的啊，这个时候您小票一定要看一看，因为有些他可能会啊忘记取消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个购物小票虽然说是比较小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其实是消费过程当中重要的见证，也是您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
0: 没错。
1: 所以不要忽视这个小票啊，人家问你要不要的时候，你不要说不要的丢了吧啊，
0: 要
1: 的
0: 要
1: 的，对吧啊？所以最好提醒大家啊，从现在开始养成查看小票的习惯，这样每一次购物都会变。

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好的，时间来到17:51啊，那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唠咱们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了啊。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吃的蔬菜瓜果这一块啊。
1: 首先一个就是绿叶菜为什么放两天就发黄腐烂啊？放就怎么办？绿叶蔬菜的话呢，因为水分足，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那么如果想让它怎么说呢？就是
0: 放的久一点，
1: 然
0: 后新鲜一点，对吧？
1: 就擦干菜叶的多余水汽。然后用厨房纸包裹，再装进保鲜袋冷藏。隔绝湿气，盐。

0: 好，各位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到的下班金曲呢，是来自于杨坤的《空城》，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1: 这首歌呢是2009年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由张悠悠填词，杨坤联合屈世聪作曲，作为专辑主打啊，当时可以说一问世啊，就戳中了无数在外漂泊的人。
0: 是杨坤他那种沙哑的嗓音确实非常有辨识度啊，就带着那种岁月沉淀下来的沧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中国东方航空

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

0: 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

0: 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

0: 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

0: 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2: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

0: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 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绳结教学、急救挑战、知识问答等项目，专业人员现场手把手传授急救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学以致用。市民梁女士
3: 讲得很细致，不厌其烦，我就一次两次不来，给我教了第三次。就比如说我们就是需要逃生的话，绳子往下，这个可以记住我们的腰很紧，我觉得这个是用得到的。
2: 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消防员沈健康，
4: 给自身多一份就是安全保障，比如说

0: 发生什么灾情了，自己会点绳结或者什么的，二三楼下降下来，还是对自己生活身上多点保障。
1: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踊跃体验，大家边看边学，学以致用，在游戏中扎实掌握各类应急本领。市民刘女士：
2: 主要是带小朋友体验一下，小朋友还没有接触过，比较生动，比较形象，也有实践的部分，然后挺好的，科普挺好的。
1: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陈伟聪、王于南报道。近日，迎丰街道楼宇综治中心正式投用，这也是全区首个专属商务楼宇的综合治理服务平台，为楼宇企业职工带来一站式基层治理新服务，把劳动保障、法律顾问等多方力量，实现群众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全链条办结。试运行期间，中心已成功化解各类楼宇纠纷隐患500余起，就地化解率超90%。同时，精准对接人才安居需求，为辖区重点企业匹配优质租赁房源，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居住难题。接下来，中心将通过常态化圆桌议事、定期研判会商、数字化24小时值守等多元共治模式，闭环处置各类问题，持续提升楼宇基层治理效能，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更有

0: 有速度。
1: 记者孙杰晶、张泽斌报道。此前，新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心脏骤停紧急救援事件广受关注，被救者钟静湖康复出院后已向首批施救者送上锦旗。昨天上午，他和家人来到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为此前未联系上的第五位参与救援的球友送上锦旗，让这场凡人善举的温暖持续传递。此前，钟静湖在篮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瞬间陷入危急，现场几位热心球友自发进行急救，持续十余分钟接力开展心肺复苏。此前，钟静湖已向四位施救者致谢，经多方打听，还有一位蓝色衣服球友也终于确认了身份。钟静湖康复出院后，特意再次准备锦旗，专程完成致谢。钟静湖说，

0: 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民警罗德刚此前很少去事发时的篮球场打球，所以几乎没有球友知道他的名字。虽然距离事发那天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但罗德刚对当天合力救援的事依然记忆犹新。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民警罗德刚：
1: 我说我们要几个人轮着做，你一个人超过一分钟你是绝对吃不消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停白做，前面全无力气。
0: 钟静湖姐姐也特地从外地赶来，想代表家人感谢热心球友。钟静湖姐姐钟静霞对记者说：
2: 我的生命是很脆弱，然后我又很欣慰的，我弟弟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这么多热心的人，就是我觉得啊，杭州是一个有情人的城市，这些人的行就是所做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们个人，代表着整个杭州人民的形象。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

0: 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带队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2: 杭州应急执法比武落幕，萧山斩获团体一等奖。
1: 梅雨季相关风险防范提醒。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

0: 消防管理站，详细了解基层应急消防体系建设运行情况，重点核查镇街防汛防台物资储备、设备维护以及应急队伍备勤状态。
1: 随后，一行人前往楼塔镇雪环桥头村村委会，查看村级防汛防台预案、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并实地踏勘村内西北侧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研判安全隐患，当场提出整改要求。

施科奇强调，当前即将进入梅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排险与动态监测力度，进一步细化村级防汛防台预案，明确人员转移路线和安置举措，确保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全面盘点补充防汛物资，做好设备维保，优化应急队伍备勤和调拨机制，确保应急力量关键时刻拉得出顶。

0: 环节看点十足，赛事还原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存储、动火作业等高频执法场景，现场设置20余个典型安全隐患，参赛队员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隐患排查、调查取证、文书制作等全流程操作，真正做到赛场即战场，比武即实战。
1: 典型案例宣讲评比环节内容丰富，亮点突出，选手们结合一线执法经历，围绕安全生产典型案例，从办案思路、法律适用、证据固定、材量说理等方面展开深入讲解。评委们从案例典型性、逻辑严谨性、言语表达等维度综合打分，

0: 后续还将迎来多轮降雨过程。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频发，雨水叠加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高度重视。预报显示，近期南方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降雨量或将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多地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持续偏高。
1: 不少市民朋友好奇什么是梅雨。梅雨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气候现象，主要出现在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因恰逢江南梅子成熟故而得名。

0: 高效就诊，少走弯路，平稳控制指标。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各位收听，再会。
1: 再会。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诗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暮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

夕阳没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懂你的琐碎，接纳你的平凡，把平淡的朝夕过成专属的温柔。浪漫无关盛大，但是关乎真心，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漫长岁月里的双向奔赴，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落在日常里的偏爱。人间岁岁年年，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浪漫的理解。

嗨 FM 1079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之意有潦草的率性，有丰盛的大餐，也有简约的小酌，有乡土的气息，有陶醉的风情，酝酿着生命煮不完的风景，熬不够的故事，调不尽的遗梦，酷不休的浪漫。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晨雾中隐约浮动的吹香，浓浓淡淡唤醒了沉睡的街巷。

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顺着一份希望，虽细碎微小，却真实本源。那一碗热粥，能抚平所有褶皱的心事，能吸引稀疏的兴致，不乏浅吟低唱的风情。毋庸置疑，这些荡漾于市井中的遗莲，微波里渗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泛延着安宁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虽朴素简单，却怡清怡静。那一杯清茶，可消除一切奔波的风霜，可融化全部的忧愁，不失诗情画意的浪漫。正所谓，最浓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最了浪漫情。

既捡拾，长久享受。人间烟火是世间最生动的浪漫，最甜甜的风情，每一缕都充满了温婉，每一处都氤氲着滋润，藏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蕴着生命的从容与自在。浪漫是一枚根植于心田的种子，生根发芽后终会开成一束繁花，芬芳一生。纵有薄凉侵扰，也能以一颗诗意浪漫的情，借七分现实打底，加三分浪漫调味，将生活的苦涩酸楚勾兑成甘醇的美酒，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

管理情绪的六个习惯。一，不动怒。生活中呢，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很难控制住自己，恨不得立马就把心里面的不满和委屈都发泄出来。可是等你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发脾气不仅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让局面变得

又爱发脾气去逃避问题，那么他的这个真正的强者呢，他也就是会懂得把动怒的时间用来解决问题。第二呢，是不责备。责备不利于解决麻烦，反而会激化矛盾。越爱责备的人是越没有责任心的，也越担不起责任，很难获得他人的信任。出了问题，应该先去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只有学会找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够更好地去总结每一次的经验和教训，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高。第三个呢，是不纠缠。有些人啊，遇到一点小事也会斤斤计较，可越是纠缠，越会让自己陷入无底的深渊。不讲道理的人，你越跟他争论，越是在浪费口舌。没有素质的人。

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那就是不聪明的人了。抱怨并不会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事情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凡发生了，就要学会去接受它，然后再想办法去改变可以改变的那一部分。那么第五呢，是不较劲儿。也许我们常常会想，要是当初不那样就好了，要是一切可以重来就好了。但是呢，有些人错过了就错过了，有些事做错了就做错了，越是和自己较劲，就越是在

0: 十全十美的人生，既然总是会有些遗憾，又何必去纠结那些已经没法改变、没法重走的路呢？那么第六呢，是不冲动。这情绪啊，有时候就像一把火，一旦被点燃，我们就容易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做出一些不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才可能把事情处理好，才可能去跳脱出坏情绪的这么一些泥沼。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走阴霾，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几种小方法，希望能让你远离不开心，做更好的自己。第一个是规律作息。很多时候啊，人之所以会感觉疲倦消沉，是因为经常日夜颠倒，作息紊乱。充足的睡眠是让自己收获健康快乐的前提。就算白天再忙再累，只要晚上能够及时的休息安睡，第二天就又能够恢复到活力满满的状态。作息越规律，生活就会越有序，精神就越饱满，这心情呢也就会越舒畅。那么第二呢，是保持微笑。微笑它只是一种表情。

来换我们风清月朗的心情。那么第四个小方法呢，是取悦自己。成年人的生活，这辛苦是常态，但是比起身累，更怕的是心累。与其总是感叹生活不容易，不如努力给生活加点糖。可以是听一段喜欢的音乐，吃一顿喜欢的美食，或者是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然后告诉自己，今天这日子果然又是甜的。那么第五个方法呢，是丰富内心。这乐趣的丧失，往往是预示着一个人灵魂的贫瘠和心灵的空虚，所以不管何时都要坚持给自己输入精神食粮。

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

0: 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又把碟数重新点验过一番，这足足消磨了30分钟。李不祥只有坐在旁边床铺上，瞪着眼睛望着。等他点验完了，这才笑着问他：“
1: 周老板，没有什么错误吗？”
0: 周荣生一笑：“
2: 你李老板的款子，哎，还会有什么短少吗？”
0: 李不祥又一笑：“
1: 那么，我现在要告辞了。”
0: 周荣生倒觉得他这样追着一问，好像有点毛病，于是又把这左手捏着

0: 要了十来万元，想买十两，还差点款子。三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一点忙，借几万元给我？我多则半个月，少则一礼拜。
1: 袁三不等他说完，赶紧拦住他的话头。
2: 什么多则少则，我向人家借钱，向来就没有打算还。要不然，你袁三小姐没有田地房产，又没有自豪买卖，这日子怎么过？人家借我的钱，我也不打算叫人家还。你说，你打算借多少？
1: 说着，他将薄呢大衣的领子向上提了一提，人就在街上走着。他穿的是跳舞的高跟皮鞋，路面是不大平的，他走的身子前仰后合。李不祥看着，这简直就是跳舞啊。加之夜静了，空气沉寂着，他身上那化妆品的香气一阵阵地向人鼻子里送着。他不敢随着袁小姐太近了，在五六尺以外跟着。袁三站住了，回转身来问道：

0: 向他招招手。
1: 废料，来吧。
0: 李步祥真不敢再说什么，像鸭子踩水似的跟了他后面，穿过几条街巷，但漠然的不敢说话。但是果然不说话又怕袁三见笑，只是偶然的咳嗽一半声。怎么是半声呢？因他的嗓子使劲不大，没有咳嗽的出来。袁三在路上倒笑了好几回，到了他的门口，他又一笑，

件事，是没有吃晚饭到陶布生家去的，以后就忙着谈金子的事儿。哎呀，还没有吃饭呢。面前一副担子是卖豆浆的，铁锅里热气上腾，有个人端了碗豆浆泡着醋油条吃，不觉胃里一阵激火上涌。

李不祥听到这话，大大的吓了一跳。人被提去了不要紧，若是所有的黄金都让人抄了去，那岂不是白费一场心力？焦急着，就要把枕头底下的金子拿起来逃跑。不想，两脚被人抓住，无论怎样挣不脱，只待自己急得打了个翻身，这才明白，哦，原来是在床上做梦呢。警察捉人的这一惊，和吃馒头加红烧肉的一乐。郑某躺在床上，哎，还是都在眼前摆着一样。买金子的事罢了，反正钱在手上，自己还没有去买呢。只是那白馒头红烧肉的事儿，可叫人忘不了。

0: 好意思再吃了。再回到楼上，打算把那位要去买大批黄金储蓄的陈先生叫醒。到那床头面前一看，哟，却是无人，而且铺盖卷也不曾打开，干脆人家是连夜去办这件事情去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量形象生动、朴素浅近、富有动作感、音乐感、色彩感的词汇来表达主旨的。而梦之旅的这首青春舞曲，少了几分少数民族的风情，却多了几分和谐律动的柔情。歌曲的节奏感没有正常演唱版本那股强烈的感觉，但是青春的气息依然是奔涌而出。

同样是由王洛宾创作的一首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藏汉同胞民族团结的象征。歌中轻快活泼的词曲升华了爱情和生命的意义，美妙无比的旋律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宛如天籁之音弥漫在世界人民心中。梦之旅的演唱抒情动听，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多重唱的形式又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会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在民族歌曲当中，新疆民歌总是给人一种节拍欢快、曲调优美的感觉，打起手鼓唱起歌。同样是这样一首富有浓郁新疆特色的歌曲，为人们展现了一幅新疆人民美好生活的动感画卷，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与憧憬。而《梦之旅》的演唱仍然是保持了它欢快活泼的一贯风格，伴奏与歌声都是以轻柔作为主情绪，但是却丝毫不影响歌当中所彰显的好客之情。

中所有，想不起是哪一首曲子，但是如果我说打板城的姑娘，你一定会知道原来是她。这是王洛宾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图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

0: 新机遇，充分发挥萧山空港枢纽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优势，积极寻求合作，把务实合作理念转化为攻坚产业项目、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招实招，努力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做出贡献。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6月16号，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就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

市区相关工作部署，全区各社科基地社科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学理论精神，共担时代使命，共谋发展路径。会上，与会人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家一致认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明确行动路径，极大提振全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干劲。交流研讨环节，来自理论研究、媒体宣传、文博场馆、文学创作、非遗传承、研学服务、心理服务等行业的代表，

0: 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展开，融合文艺表演、科技展示、榜样宣讲与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现场原创情景剧演绎，动火作业安全规范，快板节目细数当地应急治理成效，生动普及安全准则。企业代表分享 AI 火眼哨兵预警系统成功处置火情的案例，直观展现科技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活动还讲述了三位应急第一响应人的暖心事迹，并举行安全召集仪式，号召市民加入基层应急队伍。启动仪式后，六大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市民们手持集章卡参与隐患找查、绳结教学、急救挑战、知识问答等项目，专业人员现场手把手传授急救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学以致用。市民梁女士
1: 讲得很细致，不厌

0: 很欣慰的，我弟弟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这么多热心的人，就是我觉得啊，杭州是一个有情人的城市，这些人的行就是所做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们个人，代表着整个杭州人民的形象。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3: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到前半夜阴。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部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

0: 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

0: 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

0: 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

0: 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

0: 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

0: 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

康护航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营造最优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朝鲜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在东北亚经贸交流中捕捉新机遇，充分发挥萧山空港枢纽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

0: 再创辉煌，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记者李林达报道。6月16号下午，区社科界专题座谈会在衡山湘湖书院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市区相关工作部署，全区各社科基地社科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学理论精神，共担时代使命，共谋发展路径。会上，与会人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家一致认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0: 包括整个北京还有上海这边做三个地区的一个交付啊，目前我们使用我们的眼镜差不多有1400多人，给到他们出行的一个勇气。通过这个眼镜呢，他能够知道，哎，我什么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样的安全的范围，我敢迈出这一步。
1: 企业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光学与 AI 视觉技术，搭建硬件服务一体化全周期视觉健康管理体系。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承载的不只是前沿科技，更是帮助视障人群走向独立、自信、

0: 市定期研判会商、数字化24小时值守等多元共治模式，闭环处置各类问题，持续提升楼宇基层治理效能，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更有速度。
1: 记者孙杰晶、张泽斌报道。此前，新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心脏骤停紧急救援事件广受关注，被救者钟静湖康复出院后已向首批施救者送上锦旗。昨天上午，他和家人来到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为此前未联系上的第五位参与救援的球友送上锦旗，让这场凡人善举的温暖持续传递。此前，钟静湖在篮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瞬间陷入危急，现场几位热心球友自发进行急救，持续10余分钟接力开展心肺复苏。此前，钟静湖已向4位施救者致谢，经多方打听，还有一位蓝色衣服球友也终于确认了身份。钟静湖康复出院后，特意再次准备锦旗，专程完成致谢。

0: 困难儿童救助项目的受助家庭，为孩子们送去了节日祝福和5000元帮扶金，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1: 慰问组首先来到北干街道信息港社区顺发恒源，看望12岁男孩小陈。与活泼的同龄人不同，小陈因为身体原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日常的起居、吃饭、穿衣全部需要家人贴心照料。长期的康复治疗和医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0: 内障导致弱视，2022年8月接受了晶体置换手术，视力得以矫正，但仍需要定期复查。

0: 傅广石等出席，医护人员代表、华峰村班子及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现场，区慈善总会会长蒋静娥、晋华镇党委书记顾欢军共同为华峰村巡回诊疗点揭牌。
1: 晋华镇华峰村地处偏僻，村内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普遍存在，外出看病难、日常配药难、健康管理弱等现实问题。巡回诊疗点的落地，不仅是回应村民看病难、配药难诉求的暖心成果，也是慈善资源精准投送、服务基层群众、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的生动缩影。

0: 暖心成果也是慈善资源精准投送、服务基层群众、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的生动缩影。本次巡回诊疗点建设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全部用于硬件建设与设施配套。在服务保障方面，进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固定派驻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于每周三下午常态化驻村坐诊，
1: 为村民提供常见病的问诊、慢性病配药、健康咨询等一站式医疗服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人管。仪式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义诊服务，专业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问诊咨询、健康筛查、慢病答疑等便民服务，受到村民一致好评。
0: 未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聚焦民生薄弱环节，进一步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在助力当，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汞，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2: 来来来，小三个字谜010。
3: 大家好，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6月18。
3: 从六朝讨马闯进厨房成为洗碗擦，到印文陶纹饰化作咖啡杯纸巾盒，围巾上的几何美学。近日，萧山博物馆上新了15款文创产品，将馆藏文物与现代生活场景结合，让历史文化以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1: 此次上新的文创产品涵盖杯具、小夜灯、冰箱贴、挂件、手机支架等多个品类，整体风格主打生活美学与日常陪伴。其中不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萧山本土考古成果与代表性馆藏文物，
3: 比如以百尺楼遗址出土的六朝釉陶马为原型设计的六朝釉陶马洗碗擦。这件文物啊，去年出土时就因造型生动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小马憨态可掬。

0: 对小马形象进行了再设计，让它更显有趣活泼，并将其做成一款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工作人员表示，希望把六朝时期的一些审美元素融入现代生活，让大家在日常使用当中可以慢慢地认识它，读懂它。
1: 除了会卖萌的淘马，上新的产品中还有花鸟纹菱花镜、文创随身镜，灵感源于博物馆馆藏唐四鸟绕花枝菱花镜，整体采用柔和

0: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无论是将文物造型转化为厨房好物，还是从印文陶纹饰当中提炼美学元素融入日常好物，都是希望打破博物馆与生活之间的边界，让文化在触手可及的使用当中被感知、被记住。
1: 目前，萧山博物馆已经累计推出了文创产品近100款，下一步将通过 IP。

0: 游将成为客流的核心增长点。热门出行方向啊，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昌、武汉、长沙、广州、厦门、宁波、温州等地。
1: 为了满足出行需求，铁路杭州站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啊，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原有的23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74.5对旅客列车，主要开往上海、南京、南昌、长沙、福州、合肥、郑、衢州、阜阳、厦门等地。此外呢，铁路部门还将视客流情况，及时采取增开图外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调整运力。
0: 为提升出行体验，铁路杭州站